我不会喜欢你这首歌是由徐玉婷作词，陈柏霖和王洪恩作曲，陈柏霖演唱，是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当中的插曲，收录在《我可能不会爱你》电视原声带当中，在2011年的时候发行。至今还记得剧中大人哥说过的那句话：如果我看过你看过的世界，走过你走过的路，是不是就能更靠近你一点？分享到这首歌。

杨丞琳有一首歌叫做《带我走》，这首歌的词曲呢皆由苏打绿主唱清风完成，略带抒情的摇滚风格，收录在杨丞琳2008年发行的专辑《半熟宣言》当中。同时，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不良校花》的片尾曲。而《不良校花》当中那个只会装傻卖萌的小女生，如今也变成了一个颇具气质的小女人，不仅是唱腔，还有造型上的改变。从她的声音当中能听出一些时间的凝练，成熟的气质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那贴是台湾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命中注定我爱你》原声带当中。听起来简单的一首小情歌，其实是剧中陈心怡、陈乔恩饰演的女主角的真实写照。分享到这首歌。

周迅的嗓子是有一些沙哑的，曾经他饰演黄蓉，因为低沉沙哑的嗓音，念台词的节奏缓慢，怎么样都是懒洋洋的，缺少了很多灵性。不过周迅这样的嗓子唱起歌来却有着特别的长处，慵懒舒缓文艺。分享到这首歌《飘摇》。

塞吉亚的声音有那种非常伤感落寞的沙哑，他的歌曲也是慢慢的点点滴滴的表露出情绪，那种微微裂开的嗓音加上他轻轻一拨的吉他声，就这样简单的声音让人感动。分享到这首歌蔡健雅的呼吸。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6: 佳佳并不是一个十分会说理的人，她没有像张悬一样的歌词创作天赋，可能也没有陈绮贞深邃的哲学思考，只是用平淡朴实的字句讲述故事，描绘情感。她用歌去传递故事，用故事去阐明道理，每一首歌都是那样的亲切，因为是她亲身经历去感悟来的。她的歌中也投射出她最真实的生活和最真切的情感。我们听到蔡健雅的歌曲《陌生人》。

器晚成的黄小琥拥有扎实的演唱功底以及浑然天成的真实嗓音，出道时候就以浑厚的音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只拥有出众的唱腔，还能够用歌声为听众疗伤，独特的嗓音表现力和强大的现场感染力让他在音乐上发挥他的特色。接下来的时间没那么简单。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4: 好歌一直在线。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6: 张惠妹经过多年打磨，受到华语乐坛肯定，也是我们称的天后。她的声音在慢歌快歌当中都非常的适合，慢歌非常的致命伤心，也是大气磅礴，快歌非常的热烈狂野，非常的性感至极。接下来的时间，张惠妹记得。

说到沙哑的女声，很多人会想起田震。田震用质感沙哑、雄浑又不失高亢的嗓音，演绎着主旋律、流行摇滚、英伦风等各种曲风。田震的歌声将音乐性、流行性、原创性等各种流行元素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很多好听的歌。接下来的时间，田震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执着》。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在寂寞在唱歌这张专辑当中，阿桑尽显女人味，主打歌寂寞在唱歌，阿桑试图唱出男女心理当中都会潜藏的寂寞，即使再幸福的人也有被寂寞侵蚀的时候。阿桑的声音比起一般的女歌手低音有了更加纯正的味道，既能感人又能抚慰心伤。分享到这首歌
2: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陶晶莹太委屈，这首歌仅从名字听起来就好像蛮凄惨的。太委屈是最懂女人心的郑华娟为陶子量身创作的抒情歌，讲述的是女人的委屈心情，由陶子来演唱也分外的适合。陶子诠释的方式，情感投入，将感情拿捏到位，分享到这首歌。

0: 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0: 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是一首很老的情歌，描写了单相思的心情。面对心爱的人，得不到的痛苦，也许只有自己才会知道。如果你还没有得到你爱的人，听了这首歌，是否会有共鸣？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张学友《心如刀割》，很多人喜欢的一首歌。爱一个人其实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形容得那么悲惨，得到爱情之后的付出有时候比得不到更值得心痛，因为爱一个人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在得到爱情之后，无论经历怎样的坎坷，都希望可以一直走下去，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苦楚。《心如刀割》。

0: 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着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辛晓琪的歌在无数个寂寞的日子安慰了无数人受伤的心，他的歌为我们描绘着关于爱情的所有痛苦和幸福，他的歌只有在看过、听过、经历过爱情之后，才能真正的明白字里行间的意思。从领悟到味道，再到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辛晓琪用歌声为我们讲述着有关爱情的画卷。分享到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领悟》。
2: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齐秦，一个让人柔情似水的名字，多少年不变歌中的深情，触动心灵最深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一种刻骨铭心的爱，让失恋的人在寂寞的夜晚独自流泪，往日美好的情景历历在目，昔日的恋人却已各奔东西，就像两颗擦身而过的流星，相交那一刻是如此灿烂，但仅仅这样稍纵即逝的美丽，接下来也只能自己独自走下去，不让眼泪陪我过夜。

0: 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标点符号是怎么来的吗？早在公元前30世纪，人们并不觉得一长串没有标点符号且没有字间距的文字能够造成什么问题。比如在古希腊，参选的人们通常会通过参加辩论以宣传自己的观点。人们认为这些具有说服力且打动人心的演讲比书面语言更为重要。但是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一位名叫阿里斯多芬的图书馆长早就已经受不了冗长且没有停顿的句子，他建议读者们对文章进行注释，用墨点在每一行的中间、底部或是顶部做上标记，使那些原本连在一起的文字不再那么冗长不堪。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或是信服这个新发明的价值。当罗马人取代希腊人成为古代世界最卓越的帝国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摒弃了阿里斯多芬的点号标志。而到了公元40世纪到50世纪，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基督教横扫欧洲，他的教徒们完全拥护书面语言以及那些让语言焕发活力的标点符号。到了6世纪，为了保护作品的本意，使之不被曲解，一些作者在读者拿到作品之前就开始在文章中加注标点符号。而后到了7世纪，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在阿里斯多芬点号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版本。伊西多尔在点号系统中按照高度顺序设置了高度不同的上中下三种点号，分别表示短、中、长三种不同的停顿。自此我们现在使用的标点符号便真正出现了。
3: 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不知道多少人被囚禁在情感的牢笼当中，守着感情的煎熬，就像彭羚《囚鸟》当中唱的那样，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心甘情愿地成为囚鸟，为爱付出一切，这也是爱情的魔力。分享到这首歌。

0: 手的场景，分手的地方是失恋的人们心底最隐秘的痛，当然也是值得纪念的地方。也许很多年之后，我们在故地重游的时候，看到那周围熟悉的一草一木，熟悉的场景，那种感情可能会情不自禁地由心底升腾，然后悄悄地在心底问一声，你还好吗？分享到这首歌《台北的机场》。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Final call for flight 6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6: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5: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有，我不会走。Cause I love you so， 想给你最好的我，就算只是朋友。
1: 龚之仪他是黄韵仁还有小韩旗下的第一位学生，那最好的我是跟房祖名有一个合唱的版本，在那个版本里面房祖名在里面唱 rap， 然后整首歌的编曲呢也是 R&B 的一首歌。那今天帮你挑到是在他的身体语言这张专辑当中有刚才的这一版的 demo 版最好的我，继续帮你挑是阿庆，其实还爱你。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新。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零七三。

0: 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专心致志，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一心一意，聚精会神，思想高度的集中。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书中说，从前有个下棋的名手叫丘，由于他棋艺高超，所以别人就叫他弈丘。有一次，弈丘收了两个学生，为他们两个同时上课。他一心想使这两个学生尽快地掌握要诀，把自己的棋艺教给他们，就非常仔细地给他们讲解。一个学生听讲非常认真仔细，一心一意地注意弈丘的讲解和分析，对其他的事全都不加理会。而另一个学生呢，看上去他也坐在那里，实际上却是心不在焉。他一会儿看看窗外的田野和树林，一会儿又听听天上的雁鸣。当他发现好几只天鹅飞过，便想，要是能有一只弓，几支箭，射下一只天鹅煮着吃，那该有多好啊。可是有弓有箭也没用，他正在上课呀，所以他只好暗暗地叹了口气，权且压下这个念头。不一会儿，他禁不住又向窗外看了一眼，发现一只天鹅飞过，便再一次起了射天鹅的念头。直到弈丘讲完了，他也没在意。这时弈丘叫两个学生对下一局，看看他们究竟学得怎样。起先那个开小差的学生凭借以前的基础还能勉强应付，可是渐渐的就显出差距来。那个专心致志的学生攻守从容有序，而老是三心二意的学生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了。弈丘语重心长地对两个学生说，虽然下棋只是一种小小的技艺，算不得什么大本事，但不专心致志的学习也是学不好的呀。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征服住阿福，他是从网络上发迹的一个歌手，但是他对传统文化好像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在他专辑里面都会收录中国风的歌曲，比如说《声声慢》，他作词部分呢还是有请到了方文山老师来帮他填的。刚才听到这首《良人》了，可以算作是一个续集，《良人》嘛，那就是等待良人归了。这首歌是唱等待的故事。孔令奇那个时候，还不太流行一些比较电电的音色，这首歌是腮红，也是中国风。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一节帮你挑三首歌，味道越来越重，就像是这种节奏的，一开始是慢跑的，然后再变脚踏车，然后再变骑摩托车。刚才这首歌是给他郭采洁，那陈珊妮帮写这首歌，你一定会以为是帮他量身打造的，但郭采洁说不是，这是陈珊妮老师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

在蔡依林的花蝴蝶专辑当中有刚才的这首愈慢愈美丽，它比较像是马德里不思议啊日不落这一系列的歌曲。他曾经还用这个名字愈慢愈美丽办过一场慢歌的演唱会，但不知道为什么干嘛不把这首歌唱一个真正的慢版呢？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一。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一零五点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吴克群到他的《爱我恨我》这一张呢，开始冷幽默收敛了一点。那他以往的专辑都有一个特色，就是每一张都有一首超级痛的痛歌。那在这一张里面呢，就是刚才的这首《绝对不放》。这里面唱的是什么故事呢？他喜欢的这个女生，执迷不悔的爱上一个王八蛋，不断的受折磨。然后这个男主角在执迷不悔的爱这个女生，哇，好虐心的设定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什么叫众星捧月？那比如说是当年的 Uncle Sam， 他的第一张专辑 Boys to Men 把自己降格为幕后和声来跟他做伴唱，或者说是 Babyface 他的 The Day 专辑里面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这首歌玛利亚凯莉来担任幕后和音，然后 Kenny G 来吹萨克斯风伴奏一下，或者是他的 How Come How Long Stevie Wonder 跟他合唱，然后还秀口琴，或者是刚才这首 Talk to Me 帮他伴奏的是 Eric Clapton。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标点符号是怎么来的吗？早在公元前3世纪，人们并不觉得一长串没有标点符号且没有字间距的文字能够造成什么问题。比如在古希腊，参选的人们通常会通过参加辩论以宣传自己的观点，人们认为这些具有说服力且打动人心的演讲比书面语言更为重要。但是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一位名叫阿里斯多芬的图书馆长早就已经受不了冗长且没有停顿的句子，他建议读者们对文章进行注释，用墨点在每一行的中间、底部或是顶部做上标记，使那些原本连在一起的文字不再那么冗长不堪。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或是信服这个新发明的价值。当罗马人取代希腊人成为古代世界最卓越的帝国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摒弃了阿里斯多芬的点号标志。而到了公元4世纪到5世纪，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基督教横扫欧洲，他的教徒们完全拥护书面语言以及那些让语言焕发活力的标点符号。到了6世纪，为了保护作品的本意，使之不被曲解，一些作者在读者拿到作品之前就开始在文章中加注标点符号。而后到了7世纪，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在阿里斯多芬点号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版本。伊西多尔在点号系统中按照高度顺序设置了高度不同的上中下3种点号，分别表示短、中、长3种不同的停顿。自此，我们现在使用的标点符号便真正出现了。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周深曾经献唱的《我们仍未知道那天所见的花》的名字的主题曲《一期一会》，这首歌是远行前最后的告别。前方那片碧海蓝天，你看到了吗？那是我们即将奔赴的远方。于是呢，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周深的歌声里，无论悲喜忧伤，唱的都是回忆。少年终将成长，他们会如我祝愿的那样成为太阳，这是周深最温暖的期许。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属工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周深曾经献唱过清明樱花季的主题曲，你曾这样问过，你曾问过你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吗？更加坚定，更加善良。深情的嗓音唱出最深刻的词，一字一句将父亲对女儿深沉的爱刻画出来。这首歌稍稍有一些特别，它不属于哪一部动漫，只是有一个很美丽的故事，是一位父亲要告诉自己即将逝去的女儿，我会坚强。周深的歌声里，你能听到太多太多的故事。

2011年，由杨幂主演的《宫》在湖南卫视热播，作为首部穿越轻功剧，一经播出便获得了极大的关注，收视率创下历史新高。而其中的主题曲《爱的供养》更是火遍大街小巷，几乎每个人都能哼唱两句。杨幂也因此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首歌都是杨幂出席活动的必唱歌之一了。

《步步惊心》是刘诗诗的出圈之作，也是她与吴奇隆的定情之作。但是这部剧并没有像刘诗诗与吴奇隆的爱情那么美好，它充满了一种悲情的色彩。正如它的主题曲《三寸天堂》，前奏忧伤的二胡响起，不言而喻的悲伤便会让整颗心都会跟着流泪。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独

姿多彩。专心致志，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一心一意、聚精会神，思想高度的集中。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书中说，从前有个下棋的名手叫丘，由于他棋艺高超，所以别人就叫他弈丘。有一次，弈丘收了两个学生，为他们两个同时上课。他一心想使这两个学生尽快地掌握要诀，把自己的棋艺教给他们，就非常仔细地给他们讲解。一个学生听讲非常认真仔细，一心一意地注意弈丘的讲解和分析，对其他的事全都不加理会。而另一个学生呢，看上去他也坐在那里，实际上却是心不在焉。他一会儿看看窗外的田野和树林，一会儿又听听天上的雁鸣。当他发现好几只天鹅飞过，便想，要是能有一只弓、几支箭，射下一只天鹅煮着吃，那该有多好啊！可是有弓有箭也没用，他正在上课呀，所以他只好暗暗地叹了口气，权且压下这个念头。不一会儿，他禁不住又向窗外看了一眼，发现一只天鹅飞过，便再一次起了射天鹅的念头。直到弈丘讲完了，他也没在意。这时弈丘叫两个学生对下一局，看看他们究竟学得怎样。起先那个开小差的学生凭借以前的基础还能勉强应付，可是渐渐的就显出差距来。那个专心致志的学生攻守从容有序，而老是三心二意的学生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了。弈丘语重心长地对两个学生说，虽然下棋只是一种小小的技艺，算不得什么大本事，但不专心致志的学习也是学不好的呀。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国漫还在寒冬期的2015年，《大圣归来》以一个国产动画电影的身份进入当年票房总排行榜前10。在流量电影当道的年代，《大圣归来》票房近10亿，让人们掀起了对国漫的信心。其中的主题曲《从前的我》也感动了很多人。心里的

秦时明月上映时一度被刷屏，不仅制作精良，里面的配乐也成为了动画配乐的范本。秦时明月为国内动画电影的音乐创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不仅贴合剧情和主题，更是十分具有中国武侠风格。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是大鱼海棠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它缔造了一个属于中国的神话故事。这部电影不仅经典台词多，那首大鱼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单曲循环，更成为周深的一张名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吴宇森是电影《鬼马双屋》的助理导演，黄沾则是徐冠文邀请来的客串演员，两人一见如故，成为了知己好友。所以后来吴宇森准备拍《英雄本色》，黄沾一分钱都没有收，便

0: 创作了《当年情》，以纪念他们的情谊。张国荣在演唱会提及同台飙戏的周润发，也道出了自己对发哥的敬佩与感激。一首歌，两段情，悠悠的口琴开场，你会想起谁呢？听到这首《当年情》。
1: 轻轻笑声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千百惠的嗓音温柔又有穿透力，辨识度还是挺高的。每次听到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这首歌，都会忍不住的跟着摇摆，眼前会浮现出一个妆发精致的女郎，坐在老式咖啡屋里，纤纤细手举着一杯咖啡，眼神惆怅地望向远方，好像心里面有太多的故事。后来你也到了会去做咖啡厅的年纪，品尝着曾经你品不懂的苦涩滋味，竟然有一种意外的甜会涌上心头，或许这就是人生吧。

其实苦与乐永远不分彼此的交织着，到每个人舌尖的滋味都会不尽相同。其实说起我们每个人青春里的歌，别说十首了，可能一百首都不够。你还会想到哪些歌曲能够代表着你的青春期？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如果还有机会，梅艳芳应该会想再唱几十年。美艳无二的花朵可能周期无法长久。2003年11月，梅艳芳最后一场演唱会在红磡体育馆举行。那天的香港都在哭泣，大家知道这不是生离，而是死别。那个时候的梅姑病已经很严重了，时日无多。最后一首歌时，梅艳芳穿了一身白色的婚纱，这不是她第一次穿婚纱，但只有这一次，她是为了她自己。她把最后的自己嫁给了舞台和最爱她的歌迷。最后他选择演唱了《夕阳之歌》，这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斜阳无限无

梅艳芳的最后一首歌稳稳地唱完，没有人能够听得出来在此之前她刚刚在台下险些晕倒。一曲作罢，她向所有人高喊拜拜，然后在音乐中退场。她不敢停留，她怕看到大家的眼神，不敢离去。她太爱这个世界了，可是天堂也爱她，我们留不住她。之后啊，很多人都喜欢听梅艳芳很多经典的作品来不断地怀念她。

一直到今天，每当我再次看到梅艳芳最后一场演唱会当中她穿着一袭婚纱的那番话，往往都会再次眼里充满泪水，为之感动。她对于歌唱事业的热爱和专业精神，或许是我们这么多人应该从梅姑身上真正学习到的精髓所在。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最近呢，无论是在各大新闻媒体还是各大短视频平台端，总是能够看到袁隆平中国杂交水稻之父逝世的消息，引发很多网友的感慨。很多视频端的一些小的片段，看完之后也会让你为之动容。在袁隆平的遗体运送车辆行经到各大街的时候，会有很多行人去追随，并且一路追随一边喊道：“袁爷爷一路走好。”真正的有被感动到。这是这个时代当中最值得我们致敬的人，也希望我们能够记住他们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国家创造的奇迹和带来的贡献，向他们致敬。

从明日之子冠军出道的毛不易，在比赛期间共演唱了14首歌，其中呢消愁播放量24小时破千万，首周破亿，并且在酷狗单曲热销榜当中蝉联3个月冠军。凭借该曲呢，毛不易获得了2017年的腾讯娱乐白皮书音乐年度之星的奖项，第二年呢又获得了2018年华人歌曲音乐盛典的年度最佳编曲的奖项，让毛不易名声大噪。

邓紫棋在2016年出道，19岁就能在香港红馆举办5场个人演唱会，也是同一年邓紫棋失恋了。感情上的失落，工作上的压力，让邓紫棋选择了暂时的逃避。她买了机票去美国散心，在纽约的街头，邓紫棋看到了小丑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邓紫棋想到的是，泡泡虽美，可一碰就破，就像谎言，美丽却脆弱，破裂的一刻更让人心碎。就这样，邓紫棋写下了《泡沫》这首歌，收录在她次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并凭借着这首歌荣获到了全球华语歌曲榜年度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被众人熟知。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毛不易有一首歌叫做《平凡的一天》，这首歌由毛不易来亲自作词作曲，李健和赵照携手制作，整首歌淡然而平安，但平淡之中自有深意，听起来是简单而平凡的一天，却也有很多人心目中最诗意最美好的一天。
2: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

吴青峰很多年来他都对音乐的诠释态度写成了一首歌，叫做《歌颂者》，也是对所有倾听他演唱的朋友们进行的表白。他的作品呢，就好像是诗人的文艺浪漫，又好像是作家的细腻笔触，也好像是对世界万千的歌颂。可以说吴青峰的《歌颂者》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更加细腻的世界。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标点符号是怎么来的吗？早在公元前30世纪，人们并不觉得一长串没有标点符号且没有字间距的文字能够造成什么问题。比如在古希腊，参选的人们通常会通过参加辩论以宣传自己的观点，人们认为这些具有说服力且打动人心的演讲比书面语言更为重要。但是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一位名叫阿里斯多芬的图书馆长早就已经受不了冗长且没有停顿的句子，他建议读者们对文章进行注释，用墨点在每一行的中间、底部或是顶部做上标记，使那些原本连在一起的文字不再那么冗长不堪。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或是信服这个新发明的价值。当罗马人取代希腊人成为古代世界最卓越的帝国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摒弃了阿里斯多芬的点号标志。而到了公元4世纪到5世纪，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基督教横扫欧洲，他的教徒们完全拥护书面语言以及那些让语言焕发活力的标点符号。到了6世纪，为了保护作品的本意，使之不被曲解，一些作者在读者拿到作品之前就开始在文章中加注标点符号。而后到了7世纪，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在阿里斯多芬点号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版本。伊西多尔在点号系统中按照高度顺序设置了高度不同的上中下三种点号，分别表示短、中、长三种不同的停顿。自此我们现在使用的标点符号便真正出现了。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高级。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蔡琴在2008年发表的作品叫做《给电影人的情书》，是由单依纯在《好声音》舞台的翻唱，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单依纯稚嫩的嗓音，或许相较于蔡琴以强大胸声支撑起的这种原版，欠缺了一些生命质感，但是却能展现出电影与音乐无尽延长的可能性。今天我们来听到原版，来自蔡琴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有些歌写失去的爱情，惹听者落泪；有些歌呢，写未尽的梦想，让闻者叹息。当逝去的爱情与未尽的梦想撞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听见了灵魂破碎的声音。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专心致志，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一心一意，聚精会神，思想高度的集中。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书中说，从前有个下棋的名手叫丘，由于他棋艺高超，所以别人就叫他弈丘。有一次，弈丘收了两个学生，为他们两个同时上课。他一心想使这两个学生尽快地掌握要诀，把自己的棋艺教给他们，就非常仔细地给他们讲解。一个学生听讲非常认真仔细，一心一意地注意弈丘的讲解和分析，对其他的事全都不加理会。而另一个学生呢，看上去他也坐在那里，实际上却是心不在焉。他一会儿看看窗外的田野和树林，一会儿又听听天上的雁鸣。当他发现好几只天鹅飞过，便想，要是能有一只弓，几支箭，射下一只天鹅煮着吃，那该有多好啊。可是有弓有箭也没用，他正在上课呀，所以他只好暗暗地叹了口气，权且压下这个念头。过一会儿，他禁不住又向窗外看了一眼，发现一只天鹅飞过，便再一次起了射天鹅的念头。直到弈丘讲完了，他也没在意。这时弈丘叫两个学生对下

一局，看看他们究竟学得怎样。起先，那个开小差的学生凭借以前的基础还能勉强应付，可是渐渐的就显出差距来。那个专心致志的学生攻守从容有序，而老是三心二意的学生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了。弈秋语重心长地对两个学生说，虽然下棋只是一种小小的技艺，算不得什么大本事，但不专心致志的学习也是学不好的呀。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的基础，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3: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2: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3: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来介绍一个歌手岑宁儿啊，他是来自我们中国香港的一位歌手。在2015年1月份，岑宁儿正式发行了首张专辑 Here， 并且凭借这张专辑于当年的12月16号获得第16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最佳国语女新人。在2018年3月呢，凭借追光者获得了第25届东方风云榜动感101年度金曲。这是一位做和声出身的歌手啊，让你一开口就爱上他的声音。欢迎光临各位来宾，来自岑宁儿开场白。

平心而论 Nona Rivers 的音乐确实不错，风格复古，节奏明快，两个字就是好听啊！主唱西四香太嗓音温润，编曲方面说得上是才华横溢。这是一支95年组成的乐队，也是很老牌了，来自 Nona Rivers Yes More Once More。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定律，就是封面魔性的歌一般都还蛮好听的哈。歌像封面一样抽象，但是下面听到这首歌的声音识别度很强，前面听起来很是平淡，但是当第一句假声出口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原来前面只是铺垫。来自 CeeLo Pod Not Coming Down。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立刻音乐。梅艳芳并不是一个第一眼看到就会觉得很惊艳的美女，那声音呢，也不是听一下就会觉得很好听的，但是就是这种经得起时间消磨，值得品味，拥有红酒一般声音和样貌的女子，越沉淀越香。其实很怀念梅艳芳这样一代巨星，她有着非凡的舞台感染力。这么热爱舞台的一个人，40岁就离开，真的蛮可惜。来吧，一起来听歌，来自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有的人在这首歌里听到了忧伤，有的人呢听到了甜蜜，有的人听到了若即若离的爱情，那有的人呢也听到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的无奈。邓丽君，恰似你的温柔。

下面说到的这首歌呢，它的歌词里面有一个算是小间奏吧，用的是意大利语的演唱。这段意大利语的唱段部分呢，取自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当中很有名的唱段，叫做晴朗的一天，为整首歌呢增添了很多的仪式感，更加的洋气啊。明亮的鼓点再加上莫文蔚慵懒性感的唱腔，让人会感觉在意大利小镇午后阳光的沐浴下，随着音符缓缓律动，来自莫文蔚，头号粉丝。

0: 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周杰伦出道多年，创作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广为大众所知。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武汉有一名24岁的女孩星星，患上了缺氧缺血性脑病变啊，陷入昏迷4个多月，期间呢曾经发生3度心跳停止的状况，就是旁边的人已经不抱任何期待。那从一开始完全的昏迷不醒，到后来睁眼昏迷，无法做出任何反应。照顾他的男护士呢，从某年1月开始会定期播放周杰伦的歌给他听，然后到了3月某一天呢，他听到了这首《迷迭香》之后，双腿居然跟着节奏抖动起来，那他居然出现了自主反应，苏醒了过来，让人直呼不可思议啊！那可能这个真的是偶像的力量吧，来自周杰伦《迷迭香》。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标点符号是怎么来的吗？早在公元前30世纪，人们并不觉得一长串没有标点符号且没有字间距的文字能够造成什么问题。比如在古希腊，参选的人们通常会通过参加辩论以宣传自己的观点，人们认为这些具有说服力且打动人心的演讲比书面语言更为重要。但是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一位名叫阿里斯多芬的图书馆长早就已经受不了冗长且没有停顿的句子，他建议读者们对文章进行注释，用墨点在每一行的中间、底部或是顶部做上标记，使那些原本连在一起的文字不再那么冗长不堪。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或是信服这个新发明的价值。当罗马人取代希腊人成为古代世界最卓越的帝国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摒弃了阿里斯多芬的点号标志。而到了公元40世纪到50世纪，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基督教横扫欧洲，他的教徒们完全拥护书面语言以及那些让语言焕发活力的标点符号。到了60世纪，为了保护作品的本意，使之不被曲解，一些作者在读者拿到作品之前就开始在文章中加注标点符号。而后到了7世纪，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在阿里斯多芬点号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版本。伊西多尔在点号系统中按照高度顺序设置了高度不同的上中下三种点号，分别表示短、中、长三种不同的停顿。自此，我们现在使用的标点符号便真正出现了。

立刻音乐，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在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的同时呢，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尹淑怡，这首歌呢表达了他对爱情的态度，更是他对生活的态度。朗朗上口的旋律，深刻走心的歌词，让这首歌曲呢充满了逆流向上的能量。来自尹淑怡，逆流而上的你。

杀青啊，是歌手胡六六的又一佳作。那他再次将认真的音乐态度嵌进了作品当中。从这首歌的前奏音符响起开始呢，就已经把听众的情绪牢牢抓住。胡六六呢，用自己极具张力的独特嗓音赋予了这首作品多层次的情感表达。希望在杀青的这首真切情感碰撞当中呢，我们会收获下一个在自己面前稍显笨拙的善良恋人，下一场不会杀青的相恋相知。来自胡六六，杀青。

Selena Gomez 以沙哑磁性的音嗓啊，会献上本单的英文部分，独特的声线、迷人的吟唱、性感的曲调、醉人的曲风，和其他三位音乐人的完美合作，来融合出这首充满了节奏律动的好歌 ，I Can't Get Enough。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有没有去听过赵雷《静下来》？他想表达的是，在他爆红之后依旧初心未改的那份心情。我现在陪你听的是他爆红之前的作品《南方姑娘》，是你最初喜欢上他的原因吗？

0: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方大同，他的创作题材是越来越多元化，从他的专辑《放不过自己》当中就可以看出，有好多很好玩的故事。现在是说娱乐圈里变质的恋情，歌手与模特儿。
4: 我不会感到了不得。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专心致志，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一心一意，聚精会神，思想高度的集中。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书中说，从前有个下棋的名手叫丘，由于他棋艺高超，所以别人就叫他弈丘。有一次，弈丘收了两个学生，为他们两个同时上课。他一心想使这两个学生尽快地掌握要诀，把自己的棋艺教给他们，就非常仔细地给他们讲解。一个学生听讲非常认真仔细，一心一意地注意弈丘的讲解和分析，对其他的事全都不加理会。而另一个学生呢，看上去他也坐在那里，实际上却是心不在焉。他一会儿看看窗外的田野和树林，一会儿又听听天上的雁鸣。当他发现好几只

天鹅飞过，便想，要是能有一只弓，几支箭，射下一只天鹅，煮着吃，那该有多好啊！可是有弓有箭也没用，他正在上课呀，所以他只好暗暗地叹了口气，权且压下这个念头。不一会儿，他禁不住又向窗外看了一眼，发现一只天鹅飞过，便再一次起了射天鹅的念头。直到一秋讲完了，他也没在意。这时一秋叫两个学生对下一局，看看他们究竟学得怎样。起先那个开小差的学生凭借以前的基础还能勉强应付，可是渐渐的就显出差距来。那个专心致志的学生攻守从容有序，而老是三心二意的学生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了。一秋语重心长地对两个学生说，虽然下棋只是一种小小的技艺，算不得什么大本事，但不专心致志的学习也是学不好的呀。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每次来听到这首歌前奏，就算做好再充足的心理准备，都会被吓一跳，就那是一种被甜蜜推倒的感觉。这是被推倒吗？来自林忆莲，《赤裸的秘密》，超可爱的。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bling。林忆莲全程用小嗓，就是假声来演唱一个《赤裸的秘密》。然后现在是冯翰明和关统安的《也许》。

可以听到音乐性极高的冯翰明和关统安的合作，也许。然而现在呢，是不为什么就想唱就想听的风格，如果这也能被称作风格的话。 Karen 莫文蔚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Hello， 我是 Baby。 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这样？我刚才在提前来试听现在这首歌的开口的时候，就发现魏佳韵和魏恩佳他们在这首歌里好温柔啊。这首歌叫做你。

一首很小清新的合唱，来自魏佳韵和魏恩佳。你，我现在陪你听到的是来自四川的摇滚老炮，你知道他们吗？阿修罗。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

0: 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很多人会说这种风格听上去像是无病呻吟，是吗？黄立行的黑夜尽头，还有现在大笑的紧紧，哎，说什么话的人都有，自己真的喜欢又何必去顾及。那我现在就陪你听无病呻吟。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小胖淋浴裙，幸福的旁观者。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编曲是有一点暗黑风格的歌，薛之谦《初学者》。陪你听李健，虽然从他自己的声音到气质再到歌曲的表达，总是可以把你的思想把你的心情带去很远的地方，但是同时他又是那么的贴切主题，就像现在美若黎明。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

0: 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影片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以及实术工徐峰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在赛场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衡阳荣光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光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6: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7: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型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悲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里养天下。

0: 山觅夜。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要诚实不靠近。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

0: 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或许你刚收起晾衣绳上的衬衫，指尖还粘着阳光晒过的干爽，不如暂放手中的衣架，让接下来的音乐像晾衣绳上的风，轻轻抚过心头，把一天的疲惫揉进温柔旋律里，想片刻松弛，

生活总有些小情绪，像未喝完的半杯牛奶，凉了却舍不得倒掉，而音乐就像温奶器，能悄悄暖热这些细碎的不安。接下来这段旋律会静静陪你，把每一份犹豫妥帖安放。

不管你正擦着桌面的水渍，还是对着窗外的树影发呆，此刻的时光都值得被温柔接住。让接下来的音乐慢慢流淌，帮你理顺杂乱的思绪，在心里留一片浅浅的安稳。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热闹的声音，只想要一段能裹住自己的旋律。接下来要想起的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带着像旧毛衣领口的温度，想告诉你，你的每一份小情绪都该被好好呵护。

或许你刚翻开书架上的旧笔记本，指尖还触着当年的字迹，这样安静的时刻里，音乐最适合作伴，接下来的旋律会像指尖划过纸页的轻响，带起浅浅的回忆，让心慢慢沉下来。

我们都在日子里忙着赶工赴约，偶尔会忘了给自己留杯热茶的时间。接下来的音乐就是一个小停顿，不用急着向前，只需静静听，让心灵歇一歇再继续奔赴。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4: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

0: 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没有某一刻你希望有段音乐能替你轻轻叹气？接下来这首曲子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管你此刻是委屈还是轻松，它都会像掌心的温度轻轻托住你的情绪，给你一份慰藉。天

无论你今天经历了顺利还是磕碰，此刻都可以轻轻卸下防备。接下来的歌声会向朋友坐在对面轻声说话，没有过多打扰，只给你恰到好处的陪伴与安慰。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有时候一首歌不需要多响亮，只要能触到心里的软处就好。接下来这首就是这样的曲子，它会像傍晚的霞光慢慢漫过心头，帮你拾起藏在心底的小美好，悄悄暖着你。

或许你正看着鱼缸里的鱼慢慢游，耳边只有水流的轻响，不如让接下来的音乐陪你一起，像水流裹着鱼群，帮你找回当下的平静，把纷扰暂时抛在脑后。

音乐从不会挑心情好坏，开心时陪你晃脚，难过时陪你静坐。接下来这首歌曲会带着包容的温柔陪你度过此刻的每一秒，让你知道自己不孤单。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信，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治。

0: 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依法做好选民登记，珍惜民主选举权利，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8月21日，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日，投好庄严神圣的一票，风清气正，看换届。
2: 今天下午，全县县乡人大代表投票选举工作动员及业务培训会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强调，要以对党、对人民、对全县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凝神聚力，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岗位职责，确保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取得圆满成功。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县政协主席方云耕出席。
3: 孙浩指出，县乡人大代表投票选举工作是换届工作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环节，全县上下务必高度重视，坚决杜绝松懈麻痹思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换届工作重大意义，不断强化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投票选举的各项工作任务。孙浩要求，要紧扣关键节点，从严规范换届选举各项程序，切实把准时间节点，严格组织程序，坚持依法依规，加强统筹协调，确保投票选举有序进行，选举的结果合法有效，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强化宣传引导，全面激发广大选民参选热情，进一步加大发动力度，切实做好政策解释和宣传发动工作，进一步强化选民教育，保证选民按照法定程序顺利参加投票。进一步加强业务培训，确保全体经办人员熟练掌握规范操作，并引导新任代表正确履职，为顺利召开新一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夯实基础。孙浩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充分凝聚换届选举强大合力，各乡镇和县直机关党委党组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宣传部门要统筹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政法部门要扎实做好选举期间信访、安保、维稳相关工作，县直各有关部门要加强配合，支持乡镇做好人员调配，同时要压实包干责任和督导责任，保障全县换届选举平稳有序推进，要筑牢纪律防线，坚决维护风清气正选举环境，始终把纪律和规矩贯穿到工作的全过程，落实到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做到全方位监督、全覆盖监督、全链条追责，确保圆满完成选举任务。县领导武建春主持，龙国华就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做业务辅导，陈云、张玉年、黄彪、陈仓、谭丹主、罗浩、洪桥等全体在家县领导出席会议。
2: 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秸秆综合利用， 公安、财税等工作。
3: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最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主旨讲话，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原则同意衡阳县2026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会议要求要统一思想认识，主动担当作为，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抓紧抓实，要细化工作部署，强化资金监管，充分激发市场主体作用，健全资金使用台账，确保各级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要压紧压实责任，凝聚攻坚合力，对照方案要求，扎实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议听取了全县公安工作情况汇报，原则同意将县城建成区范围划定为我县养犬管理重点管理区，要求全县公安机关在主动创稳、机制创新、建强队伍、联动共治上再加力，努力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会议原则同意衡阳县2026年财税攻坚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正视短板，坚定信心，精准把握财税发展态势，聚焦目标，靶向攻坚，抓实全年财税重点任务，压实责任，凝聚合力，筑牢财税工作攻坚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眼下，蓝陇乡4000多亩再生稻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处处洋溢着颗粒归仓的丰收喜悦。
3: 在蓝陇乡军陇村，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田野间鸡声隆隆。种粮大户张俊义正组织两台联合收割机抢收稻谷，农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装车归仓。今年在农技人员指导下，他种植了60多亩巨两优5287再生稻，该品种抗倒伏、抗倒飞虱、头茬再生稻亩产可达1800余斤。
4: 昨天下午开始修一些，修一些大概是10000多斤的，有卖压环有400多斤股，有1800多斤，1850斤。
3: 再生稻最大的特点是一次播种一季两收，头季收割完成后，田间留存的稻桩依靠休眠叶芽重新萌发，经科学管护便可再次抽穗结实。这种模式省去重复育秧、翻耕、插秧等工序，既节约农资与人工成本，又提升土地负重指数，是稳定粮食产能、挖掘粮食增产潜力的有效路径。
4: 你就是修好700斤知识嘛，开支嘛个200块钱一斗点。
3: 蓝陇乡地处横哨干旱走廊，水利条件受限，种一季稻水源尚可，发展双季稻则供给不足，再生稻省水省工，无需二次耕插，十分契合当地生产条件，成为当地优选种植模式。近年来，蓝陇乡大力推广一种两收，全乡再生稻两季亩产突破2200余斤，土地利用率与粮食产出效益持续提升，为全年粮食丰产夯实根基。
5: 再生稻在蓝陇种植有从2016年到现在刚刚11个年了的，由当初个200-300斤单仓达到将近700斤个平均亩仓，有特别好的经济效益。回望经过全乡个农户自发个种植再生稻，所有个不新疆穿越个地方，所有个一级稻田都可以做再生稻种植。8月15号，农户院在我地方测仓，平均亩仓达到干谷达到1500多斤，比去年增产将近100来斤。估计再生稻产量会应当会更高。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6: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7: 我们总在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忘了留意案头的绿植又冒了新芽。 接下来的音乐就像一声温柔的提醒，让你慢一点，在旋律里遇见那些被忽略的日常小美好，感受生活的甜。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生活里的小感动常常藏在不经意的瞬间，比如晾好的袜子刚好成对儿，比如一段刚好响起的好歌。接下来这首曲子就是想帮你抓住这样的感动，让它在心里多停留一会儿，留下满心的暖。

或许你刚泡好一杯柠檬茶，舌尖还留着淡淡的酸与甜，接下来的音乐就像这份滋味的延伸，从舌尖传到心里，帮你驱散所有的不安与沉闷，留下一片清爽。

音乐就像一个总在身边的旧友，永远在你需要的时候递上肩膀。接下来这首歌曲会静静陪在你身边，帮你抚平心里的褶皱，让情绪慢慢舒展开来。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专心致志，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一心一意，聚精会神，思想高度的集中。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书中说，从前有个下棋的名手叫丘，由于他棋艺高超，所以别人就叫他弈丘。有一次，弈丘收了两个学生，为他们两个同时上课。他一心想使这两个学生尽快地掌握要诀，把自己的棋艺教给他们，就非常仔细地给他们讲解。一个学生听讲非常认真仔细，一心一意地注意弈丘的讲解和分析，对其他的事全都不加理会。而另一个学生呢，看上去他也坐在那里，实际上却是心不在焉。他一会儿看看窗外的田野和树林，一会儿又听听天上的月明。当他发现好几只天鹅飞过，便想，要是能有一只弓，几支箭，射下一只天鹅煮着吃，那该有多好啊。可是有弓有箭也没用，他正在上课呀，所以

只好暗暗地叹了口气，权且压下这个念头。不一会儿，他禁不住又向窗外看了一眼，发现一只天鹅飞过，便再一次起了射天鹅的念头。直到一秋讲完了，他也没在意。这时一秋叫两个学生对下一局，看看他们究竟学得怎样。起先那个开小差的学生凭借以前的基础还能勉强应付，可是渐渐的就显出差距来。那个专心致志的学生攻守从容有序，而老是三心二意的学生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了。一秋语重心长地对两个学生说，虽然下棋只是一种小小的技艺，算不得什么大本事，但不专心致志的学习也是学不好的呀。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我们都曾在某个瞬间被一首歌打动到鼻头发酸，接下来的旋律或许也会这样，它不刻意煽情，只用最纯粹的声音帮你安放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给你一个温柔的出口，

不管你今天完成了多少事儿，有没有达到自己的期待，此刻的你都值得被肯定。接下来的歌声会像一句轻轻的鼓励，告诉你，你已经很努力了，该好好歇一歇。

音乐能跨越城市与山海，把陌生人的心情悄悄连在一起。此刻不管你在哪个角落，接下来的旋律都会像一根细细的棉线，帮我们共享这份安静的治愈，感受彼此的陪伴。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多声响，一段轻缓的旋律就足够。接下来这首曲子会像叠好放在床头的毯子，轻轻裹住你的心，帮你隔绝外界的纷扰，享受独处的自在与安心。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直播。被誉为鸡蛋妹的台湾歌手蓝心湄是出了名的台上风，出道20多年了，不是领着观众鸡蛋碰石头，就是借别人的嘴来逗大家开心。97年，他在新力推出了一张专辑，叫《糖果》，夏日炎炎，糖正甜，谈个恋爱不后悔，在爱的光合作用之下，一切都如糖果般的充满着甜蜜的色彩。蓝心湄

民歌诞生在70年代初的台湾，是以杨贤的《渡口》，还有赵树海的《子夜徘徊》，胡德夫的《少年中国》，以及木吉他、全旗等为代表的音乐作品。1979年，民歌运动的重要人物杨祖君与新格唱片推出了《美丽岛》专辑，正是这一张充满风雨洗礼的唱片，开启了新的音乐时代。来听到《美丽岛》。

陈洁仪在盛华唱片推出炫耀专辑，盛华邀请到了五位金牌制作人，袁惟仁、刘天健、黄怡、丁晓文、徐德昌负责操刀，其中的这一首我真的爱错了是由吕文飞填的词，江建明则负责编曲，吉他的弹奏充满沉淀和内敛的表达，有一种很神秘的质感。我不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精工制造。
1: 93年，张真在上华推出了一张专辑，其中收录了一首非常富有青春气息的歌曲《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当年在大街小巷广为流传，俨然成为张真的成名作。如今再度回味，依旧是那么的荡气回肠。它是人间最好的声音，它定是一生当中永恒的

94年，苏芮在飞碟推出专辑《变心》，其中收录《因为你，因为我》是由郑兆仁来作的曲。整部作品充满了温馨的质感，以爱的语言勾救起了对于世间的祝福与期许。因为你，因为我。

少了亲人，今后多了一个朋友，给你过头多余的温柔。我来说，其实感情有的时候就像是月台，有人走，有人来，心呢是一个站牌，写着等待。青春期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来听到，可能会有莫名的感动。无印良品，朋友守日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标点符号是怎么来的吗？早在公元前3世纪，人们并不觉得一长串没有标点符号且没有字间距的文字能够造成什么问题。比如在古希腊，参选的人们通常会通过参加辩论以宣传自己的观点，人们认为这些具有说服力且打动人心的演讲比书面语言更为重要。但是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一位名叫阿里斯多芬的图书馆长早就已经受不了冗长且没有停顿的句子，他建议读者们对文章进行注释，用墨点在每一行的中间、底部或是顶部做上标记，使那些原本连在一起的文字不再那么冗长不堪。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或是信服这个新发明的价值。当罗马人取代希腊人成为古代世界最卓越的帝国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摒弃了阿里斯多芬的点号标志。而到了公元4世纪到5世纪，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基督教横扫欧洲，他的教徒们完全拥护书面语言以及那些让语言焕发活力的标点符号。到了6世纪，为了保护作品的本意，使之不被曲解，一些作者在读者拿到作品之前就开始在文章中加注标点符号。而后到了7世纪，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在阿里斯多芬点号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

的版本。伊西多尔在点号系统中按照高度顺序设置了高度不同的上中下三种点号，分别表示短中长三种不同的停顿。自此，我们现在使用的标点符号便真正出现了。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这位女歌手叫做张清芳，她是台湾歌坛的巨星，华语流行乐史上杰出最成功的艺人之一，有华语乐坛东风不败的美称。她的嗓音嗲而不俗，高音直刺云霄，低音呢喃温婉。来听到张清芳和尤克里林的合作《出嫁》。

0: 阿美阿美这首歌是时代巨星刘文正的作品，声色俱佳，引领一代风潮，无论是唱片还是荧幕，魅力没有办法去挡。来听到这首歌曲阿美阿美。
1: 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正在直播，我是丁伟，欢迎你的继续收听。那天晚上，这是当年高凌风的作品，伴随着那个年代我们曾经天不怕地不怕的青春，从此知道了这个世界上可以有浪漫，还可以有那么狂野激情了。旋律才是音乐人精髓的表现，杨坤的风格又融入了时代与摇滚的元素，来听到杨坤那天晚上给你别具风格的味道。

接下来是一位叫做于静的歌手，当年从青歌赛上脱颖而出的女歌手。于静演绎的《楼兰姑娘》带着一种非常浪漫又神秘的色彩，当找到曾经真挚的情，歌中写出的是一种隔世的美丽情缘。多年前听过于静的《楼兰姑娘》，真的是非常美妙，时至今日听到她的歌，依然觉得好作品应该是经得起时间考验。

距离有近也有远，朋友有多也有少，而天呢，有冷也有热，花总有开会有谢的。关于友情的歌曲很容易会让人感动，这一首我最爱的朋友表达了一种对于友谊的态度。年少时候我们并不懂得友情的概念，当我们长大之后渐渐的就学会了去追求细水长流的朋友。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工制造。
1: 李宗盛实在是太懂女人的心了，他写的《走在大街的女子》，经过林忆莲的演绎，把属于都市女子的情怀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带着迷茫，还附着着一点点的慵懒，像自语一般。虽然当时只是一首非主打，但是好歌的光芒还是掩盖不了它的流传。

继续是来自王杰的安妮，这是一个初恋的故事。正如王杰的安妮在华人中唱红之后，王杰和安妮的故事变成了音乐背后凄美的一个传说。如今当安妮再度想起，你也一起回到了那个单纯而又美好。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这里是丁伟。1990年，陈明真在经纪人的慧眼之下踏入了歌坛。学校刚毕业不久的他，既年轻又单纯，为了自己的歌唱事业不要太卖力了，所以呢，陈明真选择了自己的方式来包装自己。清纯的学生造型一下子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93、94年，陈明真是好运连连，又拍电影又唱歌，忙得不亦乐乎。来听到陈明真变心的翅膀。

微笑着去唱生活的歌谣，不要抱怨生活给予了太多的磨难，也不必抱怨生命当中有太多的曲折。大海如果失去了巨浪的翻滚，就会失去雄厚；而沙漠如果失去了飞沙的狂舞，就会失去壮观。人生如果仅去求得两点一线的一帆风顺，生命也就失去了存在。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无人的海边让黄仲坤的大男生形象丰满起来，蔚蓝的垦丁海岸是台湾大部分 MV 的拍摄地点，好像把人一放到海边就是画面了。黄仲坤在早期歌林唱片当中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经典作品，接下来就是他的《无人的海》。

活力、健康向上、活泼开朗的旋律，也吸引了当时90年代中期的少男少女，在满大街上都可以听到，享受着优美的曲调当中带给他们的朝气蓬勃、昂扬的精神以及非常清纯的

继续刘德华的《忘情水》，当年风靡了大江南北，斩获了各大奖项，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意境也好，成为了永恒的经典。爱情是苦，需要忘情水。熟悉经典的歌词，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听歌五月光，丁伟稍后继续陪你听歌。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误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旧笔记本里夹着去年的代办清单，有些没划掉的项，却记着当时努力的模样。翻到那页时，突然懂了，日子不是要全完成，藏在过程里的认真早已成了珍贵的印记。

是每次帮你带咖啡都不用多问，就说少糖加奶，杯盖别拧紧。抿第一口时总觉得暖，原来被人记住习惯的心意比咖啡本身更能甜到心里。

学手账贴胶带时总贴出气泡，没撕了重贴，反而在气泡旁画了颗小爱心，看着页面突然笑了，不完美的小痕迹反而成了独属于自己的可爱记号。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

0: 又来鼎一国新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帮路人捡散落的文件时，顺手把折角的页边捋平，按页码排好。对方说太谢谢了时的眼神，让你明白多一秒的细心就是给别人的小安心。

自己煮的银耳羹有点稠，没懊恼，没煮好，反而撒了把枸杞，喝着时突然懂了。生活的小偏差不用慌，一点小调整就能把不完美变成舒服的滋味。

旧钢笔的笔杆磨出了熟悉的握痕，写出来的字却依然有力。握着它写便签时突然想，物件的暖从不在心，藏在陪你写过的每一句话里，平凡陪伴最踏实。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8月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8月18号上午，县委书记孙浩带队前往界牌片区，调研拟签约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全县发展大局，强化责任担当，主动靠前做好要素保障与对接服务，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项目各个环节，全力推动优质招商引资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湖南镇湘电器有限公司计划利用界牌片区现有标准厂房投资建设智能电力模组智能制造项目，一期计划租赁厂房7万平方米，配套租赁宿舍及食堂5000平方米，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5亿元。孙浩来到界牌片区创业大道以南、乐园大道以东的标准厂房，实地查看厂房现状及配套情况，详细了解项目规划、投资规模、产品定位、市场前景以及落地要素保障等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梳理项目推进过程中需要协调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孙浩强调，该项目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与我县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发展战略高度契合，能够有效盘活界牌片区闲置厂房、土地资源，在带动就业、增加财税收入上有积极作用。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紧盯项目签约落地各个环节，做实做细前期各项准备工作，要开辟审批绿色通道，高效办理各项手续，精准为企业纾困解难，全力推动项目早签约早落地早见效。当天，孙浩还来到湖南桃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参观右下彩瓷展示馆，了解陶瓷文化传承、产品研发及文旅项目运营情况。孙浩要求，要立足界牌陶瓷产业基础与文化资源优势，推动陶瓷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打通生产、展示、体验、消费全链条，切实把资源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推动界牌陶瓷焕发新活力。县领导罗浩、洪桥参加调研。
1: 8月18号下午，县委书记孙浩到洪市镇调研衡阳县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建设、夏明汉故里红色文化旅游区提质改造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县第14次党代会精神，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高品质实施景区提质改造，深耕红色文旅资源，擦亮夏明汉故里特色名片，以红色文旅赋能全域发展，扎实推进文旅望县建设。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参加。
2: 调研中，孙浩首先前往衡阳县公共实训基地项目施工现场，详细问询工程建设进度、要素保障落实情况及当前施工难点。据悉，该项目已完成场地清表、土方开挖等基础工程，正在有序推进。随后，孙浩实地走访夏明汉故里景区，查看故居周边环境整治、配套设施完善、风貌提质等工作开展情况，现场梳理解决景区改造提升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座谈会上，县城建投、文旅、财政等相关部门逐一汇报项目建设、景区提质工作进展，并结合各自职能提出意见建议。孙浩认真听取汇报，梳理汇总各方意见，明确工作推进重点。他指出，夏明汉故里是我县核心红色资源，必须坚守文物保护底线，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妥善保护革命文物，留存历史原貌，厚植红色底蕴。同时，要深度挖掘、精准阐释夏明汉精神的时代价值，持续擦亮县域红色文旅特色品牌。孙浩强调，要立足全县文旅发展整体布局，以景区提质改造为抓手，统筹推进片区全域环境优化，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绿化品质，完善配套服务，营造庄重浓厚的红色教育氛围。要推动公共实训基地与夏明汉故里景区联动融合发展，完善研学接待配套功能，整合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切实将红色资源优势。

0: 转换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动能。孙浩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凝聚项目建设和景区提质的强大合力。县城建投要提速推进实训基地建设，文旅部门要抓实项目包装与品质提升，自然资源、交通等部门做好用地、道路等要素保障，属地乡镇扎实开展群众工作和征地拆迁工作。要坚持规划先行、系统谋划、科学编制片区整体发展规划，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业态培育、长效运营各项工作，杜绝碎片化开发、低水平重复建设，以高水平规划引领下明汉故里红色文化旅游区全域提质整体升级。县领导黄彪、罗浩参加调研。
1: 8月17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赴樟树江调研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以分秒必争的干劲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在安发集团高端预混料和智慧冷链项目建设现场，杨峰实地查看主体工程施工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要素保障以及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现场对相关事项予以协调解决。杨峰指出，高端预混料和智慧冷链是支撑我县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产业项目，事关产业链构建、产业能级提升，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更强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推进项目建设。杨峰强调，要完善项目推进专班工作机制，坚持专班运作、高位推进，压紧压实牵头部门、园区及属地乡镇主体责任，将责任链条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要挂图作战、超长推进，紧扣既定建设目标，细化任务清单，倒排工期，抢抓施工黄金期，配齐人力机械，以硬实举措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要交叉作业、科学推进，优化施工组织方案，确保项目安全有序建设。要形成合力协同推进，主动下沉一线，电梯梳理问题清单、责任清单，精准对接、高效服务，为项目建设提供全链条保障。要全力化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扫清建设障碍，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县领导罗世夫、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1: 8月18号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招商引资工作相关文件等事项。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十五五”发展形势的判断与部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第14次党代会精神上来，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充分调动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要精准研判当前我县经济形势，找准发展切入点，锚定年度目标，坚决稳住全县经济基本盘。要全面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不断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加快建设健康衡量。要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会议听取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报告，强调要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要坚持新官理旧账，分类处置我县各类历史遗留问题，善于积小胜为大胜。要抓实巡视、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坚持举一反三，注重建章立制，以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会议研究了招商引资工作相关文件。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进一步凝聚共识，营造人人抓招商、人人优化营商环境的良好局面。要把握工作重点，创新招商方式，压实责任链条，围绕1+3产业布局，聚焦强链补链，开展精准招商，吸引更多有实力、有资源、有技术的企业落户我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闻无大小， 您关注的就

0: 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再觉得学不会的视频剪辑，不用急着否定自己，就像以前不会用修图软件，现在也能调出喜欢的色调，慢慢来，每一次再试一次，都是在靠近想要的样子。

画剪笔画时把小猫的耳朵画歪了，没撕纸重画，反而给它加了个小毛线球。看着纸上软乎乎的小猫，突然笑了。真实的心意比标准答案更重要，不完美也有独有的甜。

整理书桌时没把文具摆得笔直，特意在笔筒旁留了块小空间放常看的漫画，累了就随手翻两页，突然懂了，生活不用事事规整，留份随心意的松弛才最舒服。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